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我在月落到来，遥望太阳沉入深海，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个回到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连着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放假喽！
3: 哇哈哈，假期精选。
4: 哇哈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5: 两只脚走路的老鼠叫米老鼠，那很有礼貌的老鼠叫
6: 有礼貌的米老鼠，
5: 不是？你们懂
6: 乖米老鼠？
7: 西米马鼠？什么鼠啊？鼠应该是？苏
6: 米马鼠哈？
5: 不好意思
7: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这个你们听过的。
7: OK，
5: 复习一下。
7: 好，
5: 唯一爱你的老鼠，
6: 老鼠爱大米，
5: 唯一爱你的老鼠，
7: 后面这最后是一个鼠，
5: 非你莫属，被太阳晒昏头的老鼠，
6: 被太阳晒昏头的老鼠。晒鼠了
5: 中暑
6: 哦，中暑。
5: 爱吃冰淇淋的老鼠，
6: 等一下，爱吃冰鼠，
7: 爱吃冰冷鼠，
5: 冰淇淋，
6: 冰鼠，
5: 冰淇淋哦，
6: 冰淇淋，
7: 冰
6: 甜鼠，
7: 冰淇淋。
5: 答案是哈根达鼠，酸痛的老鼠，
6: 酸鼠，
7: 酸痛鼠，
5: 沙龙帕鼠。够了，你们
7: 够了，
5: 聊
7: 够了，我们在忍你啊。
5: 听你讲笑话的老鼠，可以听你讲笑话的老鼠，他会怎样？
7: 讲笑话，
5: 他会笑鼠。OK， 最后了，
7: 来，拳头准备好。
5: Promise，
6: 大家外套拿了吗？外套拿了吗？
5: 天气凉啊。听不懂人话的老鼠，
7: 听不懂
6: 人话的老鼠。不好意思，
7: 真的不好意思，
6: 你们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真的吗？
5: 不是不是，下面意思，不好意思是很有礼貌啊，下面意思，
6: 下面意思，什么意思？
4: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8: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8: 早上6到10。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我是 Jam 邓紫棋，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飞天。

0: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2: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3: ，ASA 最棒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哇哈哈时间，听众来挑战。
2: 有一位老师问学生啊，就老师有时候会生气嘛，他就问学生说，认为自己是笨蛋的，给我站起来。结果全场安静，因为老师生气了嘛。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学生站起来了。老师看，哈，我这样说居然还有学生站起来，他就对那个学生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笨蛋？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老师不是，但我觉得就你一个人站着好像不大合适。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欧阳瑶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3: 蒙古好漂亮哦、嗯、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这次也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2: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3: 嗯嗯、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嗯、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4: 嗯、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2: 对， double 就14天嘛，
3: 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程瑶随团去新疆
2: 乐逍遥。
3: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湾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嗯、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4: 团体的歌、
2: 哦、飞轮海
3: 不是飞轮海是、
2: 嗯、不是流星雨吧，
3: 就是流星雨、嗯、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2: 特别介绍菜肴给你
4: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 零五。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 零五，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想我

0: 锦龙的不删，之前是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SLE 往 BKE 经过了一顺，还有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PIE 往大市就在 CTE SLE 的出口处，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好天气，但是气温有点高，26到35度，记得多喝水，但是至少可以外出享受周末。 UFM

0: 上午的十点钟，你好，我是米嘎，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终于又迎到了两天的周末了，这两天你有什么打算呢？今天跟明天我都会值班，今天是10点到2点，然后明天是3点到7点，是个非常充实的周末。你呢？有什么打算吗？然后我这个过去的一个星期，因为有点时间，所以我就看了2场的电影。第一场电影你应该猜得到，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大家都在讨论的，非常火的那部电影。我看的是中文版，因为没有办法买到那个潮语原音版的，所以就在想说不想要等，我就去看了。然后真的是好看。如果你要看的话呢，要带湿纸巾或者是纸巾啊，应该我想应该会哭。这是第一场电影，然后之后我看了，我还想要看那个原音版，就想要尝试去买票，但是呢买不到票，因为当时好像只有8场，加了8场嘛，然后就没有买到票。但是就看到新闻说接下来好像是加了50场，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从明天星期一的下午3点他会开始卖票，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详情你可以让我知道，想要买票可以尝试一下星期一下午3点开始买票。然后另外一场电影我看了的是 Toy Story 5， 就是玩具总动员5，它的故事情节就是会比较单一，或者是说可以预测吧，对。所以如果你要我二选一要看哪一部电影呢，我肯定是选给阿嬷的情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恩宇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之前是汪苏泷还有徐佳莹的如果可以，韩安旭的不在，也听到了蔡淳佳还有欧德阳的小夫妻。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你有去看吗？有听众告诉我说，他其实上网花了45分钟来排队买潮州原音版的门票，但是他没有买到戏票，但是他没有买到。然后我跟他说啊，你才花45分钟啊，我当时上网买花了2个小时多吧，因为那个网页就想说你现在是在排队要等大概2个小时多，但是等了之后呢又没有办法买到票，那个票就已经被抢光了。当时是只有8场，然后现在是有多加50场了，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票吧。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如果你有兴趣希望你可以买得到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是有一些地方会免费放映的，所以你就可以尽情的期待，多留意一下了。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 ECP 往市区方向就在 PIE 之前，另外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的方向，经过了 AYE， 同样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二条车道。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本周娱乐热点，
0: 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1003。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娱乐新闻呢，并不是针对某位特定的明星或艺人，而是要告诉你中国影视行业的娱乐新闻，他们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了。最近他们就发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演员呢，他们未来在影视作品、宣传物料还有公开的活动中，如果要就是放他们的名字的话呢，一定要以这个形式来呈现，就是以往可能就是可以放他们自己的艺名而已，或者是他们的英文名或昵称嘛，但是现在不可以了，现在要用他们的本名，本名的旁边如果你有艺名的话才可以放艺名，然后艺名一定要用括号的形式呈现，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出现了一个改变。然后呢这个排序哦，名字出现的排序也有一个规定的，是按姓氏笔画的排序来排，由少到多。所以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为什么一定要改一改他们的呈现的名字的方式，一定要用本名，然后艺名的话一定要放括号放在旁边，而且顺序要按姓氏的笔画来排序呢？他们没有给出直接的原因，但是在网上就有外界揣测，好像是为了防止私番位。有听过番位这个东西吗？意思就是说明星啊，他们可能在宣传物料的这个排名，其实是好像是根据演员的市场的影响力的，如果你这个演员的市场影响力很高的话呢，那你可能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第一位，然后就会遇到更多人的关注等等的。但是如果要防止这个的话呢，现在这个排名 sorry 不是靠你的市场影响力，现在是看什么呢？看你的本名的姓氏的排序笔画多少来排哦，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的争议啦。因为有些粉丝啊，他们可能会希望说自己的偶像可以先出现在这个排序当中第一名，所以就可能会为了这个明星而可能消费啊等等，他的市场影响力越大，那可能就会出现在前面的那个排次的机会就更大了，所以是为了防止这个东西。撇开这个原因，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艺人明星他们的原名到底是什么，就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关注，就在想哦，原来这位明星他的名字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来看一下有哪一位明星艺人他们的本名是你意想不到的呢？比方说张凌赫哦，最近非常的火，很帅气，对不对？张凌赫并不是他的本名哦，张凌赫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但是他的本名就叫做张家伟，张家伟听起来比较邻家男孩，对不对？张凌赫就听起来比较英俊潇洒一些，可见好像艺名特别重要，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一样的 还有哪一位明星是你知道他的本名的吗？可以想一想，哪一位明星他的本名你知道之后，诶，觉得好不一样哦。比方说成龙，成龙并不是他的本名哦。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呢？陈港生，是不是听起来不一样呢？

0: 再告诉你一个，刘德华的本名是什么呢？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刘德华，刘福荣。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有梁静茹，梁静茹的本名是什么呢？梁翠萍。还有很多啊，伊能静的本名是什么呢？吴静怡。还有哪一个是你觉得特别有趣的呢？这位听众告诉我，陈磊，他的本名是杨辉祥，是不是跟你他的艺名跟他的本名给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呢？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4: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快起来，一起来！
6: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这首歌应该很难唱的。另外也听到了《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还有 Aline 的《尽情旋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 PIE 经过了 PIE 张仪，同样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就聊到了有一些明星，他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本名，是他们所谓的艺名，这个在演艺圈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吧。因为有时候艺名给你的感觉跟他的本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散发的那种气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想要就是改名。当然有些人也觉得说可能改名也算是改了那个运气感觉啦。所以一些明星他们其实本名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哦。就有听众告诉我说，白鹿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艺名来的，他的本名叫做白梦妍。另外呢，歌手方面这个看到的是台湾的歌手五月天的阿信，请问他的本名叫什么呢？诶，刚刚听众有告诉我，但是我找不到了。请问五月天阿信的本名叫什么呢？等一下我来查一查哦。OK， 来看一下别的，还有谁啊？毛不易，毛不易这个名字其实也并不是他的本名哦。毛不易的本名叫做王伟嘉，而且他是有一个由来的。他其实在网上要注册这个音乐作为音乐人的时候呢，他就要想名字嘛。他想了几个名字，但是都被注册过了。最后呢，他就用自己的小名还有他喜爱的词随机组成了毛不易，就这样子注册成功了。之后他想要参加音乐综艺节目哦，然后节目组就以为说，诶，毛不易应该是你的真名是吧，就给他报上去了，结果并不是他的名字，但是呢他将错就错，就拿了这个当艺名了，毛不易，蛮好记的对不对？如果他用王伟嘉，在事业上的成就会不会不一样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另外还有陈小春，陈小春他其实也是艺名来的，他的本名是陈泰轩，好像是，对。还有朱孝天呢，朱孝天其实也是艺名，他的本名是王正天。另外这个我很喜欢的伍佰，伍佰的本名是什么呢？吴俊霖。伍佰这个艺名取的也是蛮有趣的，本来只是他的一个外号，因为上学的时候啊，伍佰的成绩非常的好，有一次考试呢他考得很好，五门科都拿了100分，所以同学就给他一个外号伍佰，伍佰，哦，原来是学霸，学霸竟然音乐的这个天分也是非常高啊，所以呢他出道呢就拿了这个艺名叫做伍佰啦。还有谁是你有兴趣他的艺名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但是他的本名你却不知道呢？邓紫棋，是什么？邓紫棋的本名叫邓诗颖。另外还有萧亚轩，萧亚轩也是艺名哦，本名是萧亚芝，很不同对不对？给你的感觉。还有林允，林允的本名叫费霞。所以阿信名字叫什么呢？陈信宏，知道了。

0: Jason 的别问很可怕。有些明星的真名是什么呢？别问，不会可怕啦，是问了很有趣。像费玉清是什么呢？张燕婷啊，不一样哦。还有也看到了这一位是言承旭的本名叫做什么呢？廖阳镇。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啊，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4: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3: 这个叫骚扰。
5: 我先用脚勾他，方便用手。
4: 你要放脚哦，
5: 脚不够长了。
3: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4: 放脚。
5: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3: 那个叫内耗了。
5: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3: 放下呀，
5: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3: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4: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5: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3: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有专科医生还有保健专家亲临现场和你分享。如果你出席的话，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还有茶点的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在明天之前报名，今天最后一天就可以免费入场。之后报名的话是每人门票10元的，讲座分上午还有下午的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是有限的，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了，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者是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跟我要链接。讲座由英语进行，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之前是潘嘉丽的《谢谢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KJ1 往 BK1 就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另外有几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也要请你留意。 BK1 往 PIE 方向经过了 PIE 张仪，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而另外是 AYE 往 MCE 就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如果你行进以上的路段要记得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的气温最低是26度，最高的气温是35度，是个好天气，虽然有点热，但是至少可以外出可能散个步或者是去玩一玩。

0: 上午十一点，
1: 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将在明天面对两大考验，他先要在中午的特别会议上就撒谎罪成一事向干部党员交代，并在拒绝请辞的情况下面对撤职表决，下午则必须在中委改选中争取支持以连任秘书长。一名不愿具名的党干部向联合早报透露，有一批不满毕丹心领导方式的工人党干部正计划在党内选举中支持其他工人党议员挑战毕丹心的秘书长职务，这个人选比较可能来自盛港集选区团队。受访政治观察家认为，工人党前秘书长刘成强的态度将是决定结果的关键。新加坡防癌协会调查发现，不少癌症患者在抗癌过程中缺乏明确指引，需要自行寻找医疗资讯和支援资源。协会呼吁将病患导航纳入医疗改革，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同时推动成立癌症筛查基金，鼓励公众及早接受癌症筛查。防癌协会指出，年轻癌症患者人数持续增加，其中30多岁男性及40多岁女性病患的增幅最显著。协会因此建议设立专属诊所项目以及照护路径，并加强支援人员和志愿者培训，以满足年轻癌症患者复杂且多元的需求。国际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动攻击，以报复美国早前空袭伊朗。伊朗国家电视台在 Telegram 转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如果美方再次发动打击，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大规模。较早前，美国军方宣布已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事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回来。

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有听众问今天有没有游戏单元周末知识王呢？有的有的，再过三首歌大概11:20的时候会跟你玩周末知识王，为你准备了三道题目了，如果你三道题目都可以成功答对，就是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

0: 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你听说了这个消息了吗？刚才不是聊到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吗？因为非常的火啊，所以一连四天联合早报、新民日报还有 UFM 1003要带领你去免费的观赏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潮语原音版的电影，而其中两场放映呢更是走入邻里哦。这个日期是7月2号、3号、4号、5号，他们不同的日期都在不同的地点。2号是下午4点在嘉华益顺，3号是星期五，是下午4点在嘉华淡滨尼，7月4号是星期六下午的12点45分在嘉华的怡丰城，还有最后一个是7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嘉华怡丰城同样。所以如果你要锁票的话呢，要注意哦，锁票方面其实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订户优先锁票已经是秒杀了，一分钟内就已经抢完了。如果你是非早报的订户、非新民的订户还有听众，你可以锁定了星期一上午10点去锁票，星期一来临的星期一上午10点来锁票。你需要链接你可以跟我要88551003。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上午11点20分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要来玩游戏了。我们这个游戏呢就叫做周末知识王，为你准备了三道题目，如果你三道题目都可以答对，在周末除了休息也可以来学习，你还可以获得周末知识王这个头衔。听起来也没什么好兴奋的，是不是？没有奖品，对，但是志在参与，你可以来玩一玩哦。第一道题比较简单，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第二道题比较难，四选一。第三最难，第三道题则是开放式的回答题目，考一考你的知识库有多广了。所以这个时候来出第一道题目，仔细听。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是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 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是罗纳尔多 Cristiano Ronaldo， 这是对还是错呢？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进来 WhatsApp 88551003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作答。

听到了王宇宙还有乔俊成的若月亮没来，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一道题目的答案了。你们应该是足球迷吧，因为你们都非常的清楚答案是什么呢，所以这道题应该不难，最近也有上新闻，所以只要你看新闻的话，你应该就会知道答案了。再重复一下题目，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是罗纳尔多 Cristiano Ronaldo， 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应该 90% 吧都答对了，其实答案就是错，并不是罗纳尔多，并不是罗纳多、哦、所以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听众直接把对的答案告诉我了，其实答案是 Messi， 梅西 Lionel Messi， 他才是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而且好像这个新闻刚刚才出而已，就是这个星期吧，他因为最近的那个 World Cup 就好像有进球，所以目前呢他是进球最多的球员，18球，一连参加了，如果没有错的话是6届的足球杯啊，差不多他是进球最多的球员，非常的厉害，阿根廷队的梅西。再来第二名是德国的克罗泽，还有法国的麦巴比，他们两个是同病在第二位，而排名第四的才是罗纳尔多，他进球15粒15颗球，然后第二名是16，第一名是18，所以梅西非常非常的厉害，3天前迎来了他39岁的生日。而且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则新闻非常的震撼，竟然在阿根廷有人把梅西的雕像做好了，

齿重达70吨，刷新了世界纪录，然后也象征了他在阿根廷非常震撼的地位。这个第一道题答案是错，不是罗纳尔多，是梅西。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还有2道题。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第一道题目有听众说答错了，应该听儿子的答案，儿子答对了，没关系，还有两道题，歌曲回来。

SHG 的触电。准备好要挑战第二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吗？如果你第一道题有答对，那恭喜你晋级到了第二道题的关口。如果你三道题都成功的答对，三道必须都对哦，你才是周末知识王。如果你都答错或者是没有参与第一题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参与第二道题的。第二道题是四选一的选项题，所以要听好题目跟选项了。这个是跟烟花有关的知识，请问烟花是由哪个国家发明的呢？ A 法国，B 美国， C 新加坡， D 中国。再问一次，烟花是由哪个国家发明的呢？ A 法国， B 美国， C 新加坡，还有 D 中国。如果你知道答案就可以发送进来 WhatsApp 88551003，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来作答，到底是哪个国家发明烟花的呢？多久没有看烟花啦？哦，一阵子了。

0: 小雨宋念宇的爱上，刚才听得出其中一个选项是送水送分的吗？因为就问你烟花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其中一个选项我放了西新加坡啊，竟然有听众选呢，你是来乱的是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等一下再告诉你答案。这个时候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在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啊，因为发生了有汽车抛锚的事故， CT1 隧道往 AY1 经过了 PR1 大市，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TP1 往 SL1 经过了 KP1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另外是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TP1 往 SL1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而最后是 CT1 往 AY1 就在 PR1 张掖的出口是交通拥堵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好，我是米 Ken， 我们来玩游戏周末知识王第二道题，再问一次，烟花是由哪个国家发明的呢？刚才给出的选项就有 A 法国， B 美国， C 新加坡，还有 D 中国。为什么笑呢？不可能是新加坡吧，新加坡才独立几年而已，很早以前就有烟花了。所以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有听众选法国的，但是这些都很少很少，多数的听众都知道答案就是中国，甚至有听众1369就说中国，因为四大发明嘛，对吧？中国发明了什么呢？纸，还有指南针，火药，还有印刷术。刚刚就说到的火药呢，其实是跟烟花非常的有关系的，因为是先发明火药嘛，再从火药演变成爆竹，再演变成刚刚说的烟花。所以这个烟花史啊是不太容易说，但是没有争议的就是确实是中国发明烟花的。根据有限的记载呢，大概在唐朝就发明了烟花，唐朝是大概600多年到900年吧，所以就是1400年前就有烟花了，对。然后在宋代就更加的兴盛，所以答案是 D 中国。据说在唐朝呢，就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大家都苦不堪言，所以就有一个人叫做李田，他是浏阳人，他就觉得这个大灾难好像是就是有邪灵还是怎么样啊，造成的，所以他想要所谓的驱邪恶。怎么做呢？就把竹筒填满了火药，安上的药线，然后呢这个竹筒因为很大声嘛，就可以所谓的驱邪啊，把这些邪给驱赶出去，这个是它的一个典故啦。所以就是在唐朝就有烟花的。最近我还在看竹玉，我知道我很慢，但是我在看竹玉的时候就看到，诶，他们在看烟花咧。当时我就在想，烟花有那么久的历史吗？结果真的是查了一下才发现到唐朝就有烟花了，所以答案是中国。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先听歌吧，稍后再为你出题，希望你可以答对，成功成为周末知识王，今天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加油加油。

0: 此刻面对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张元的可以不是你。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早安，
5: 来志爽，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6: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再换个名字。
7: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6: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4: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7: 换掉过后的名字
6: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5: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6: 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1: 周末知识王来到了第三关，最后一关了。理应上是最难的，因为它是开放式的题目，没有任何的选项，也不是对与错，所以要看你平时有没有在就是观察一些不同的知识了。第一道题我们问了足球有关的题目，第二道题则是有关中国历史吧，有关烟花，那最后一道题又是什么领域呢？音乐，这个应该不难吧，你听1003应该就可以答得对了。所以题目就是周杰伦他为他的小女儿写的新歌歌名是什么呢？周杰伦他最近为他的小女儿写了一首新歌歌曲啊，歌名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两首歌的时间。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前是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几个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PIE 往樟宜就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还有 CTE 往 AYE 方向就在 Bradley Road 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交通拥堵，还有 AYE 往大市就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是车多的。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驾驶。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的天气局部多云，26到35度。
3: UFM 1003

0: 欣赏。
1: 中午的12: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迪亚。我们在玩的周末知识王来到了最后一道题，要为你公布答案了。刚才问出的题目就是周杰伦，他为他的小女儿写的歌曲歌名是什么呢？就有听众说，1003的听众千万不可以输在这一题，因为我们是音乐台嘛，给你听到一些流行歌曲，所以这首歌你应该会知道。对吧？所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只有一位听众答错，诶，他写了乡女多情，这并不是那首歌的那个歌名，所以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女儿殿下。从歌名应该就可以看得出，周杰伦应该是特别宠女儿的吧，特别就觉得说女儿是心肝宝贝，她是殿下，你知道吗？要就是为她伺候这样子。她其实为自己的孩子都写了歌，像她的小女儿刚刚说的就是女儿殿下嘛，她也为过她的大女儿写了歌曲，叫做《前世情人》，而儿子也有份哦，《粉色海洋》也算是她为孩子打造的专属歌曲，所以来到了小女儿歌。歌名叫女儿殿下，而且 MV 也已经出了，你可以去看一下。 MV 请到了他的好朋友阿 Ken 担任主角，他在里头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就是真的是伺候他里头的开关引号女儿啦，据说女儿应该是周杰伦的亲女儿亲自扮演的，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女儿殿下。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但那之前呢，要先恭喜所有答对三道题目的听众，其实是有好一些听众的，有 Sandy， 还有子瑶，子瑶是第二次答对这个三道题目周末知识王哦，还有周末知识王是子斌、利勇、Jess、Serene、Lin， 还有8035的听众，都恭喜你们，你们是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吧，《女儿殿下》这首歌。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周杰伦为他的小女儿写的新歌叫做《女儿殿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可爱呢？我美吗？你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他的小女儿发出的一些可爱的语音呢、特地一定要去看他的 MV， 因为他的 MV 真的是蛮搞笑的，而且很多人都说阿 Ken 啊，他在 MV 里头真的是很牺牲，因为他除了是扮女生之外，也真的是百般的伺候他在 MV 里的开关引号女儿，所以特别的有趣，可以去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温岚的夏天的风。之前有鹿晗还有队长合唱的一天，也听到了飞轮海的爱到。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以下的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雾兰方向经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还有 BKE 往雾兰方向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还有 TPE 往 SLE 经过了 CTE， 同样有汽车抛锚。最后提醒你， CTE 往 AYE 方向就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行经以上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周末的重播单元，竹荣阿嬷教你这个诈骗的讯息。
4: 竹荣阿嬷有办法，教你生活小智慧，让你什么都会，什么都会。
5: 阿嬷阿嬷
6: 阿嬷
7: 阿嬷
6: 阿嬷，
8: 大家早上好，阿嬷来了，
9: 阿嬷来喽。
8: 阿嬷今天要提醒所有的跟阿嬷一样的年长者，因为最近这个骗子他们是一直在锻炼他们的手段的。
9: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来越多跟针对这个年长人士的诈骗。
8: 所以呢，你们要小心，因为最近就发现有骗子他们借乐龄的活动，骗我们。
9: 什么乐龄活动？交友活动吗？
8: 可能伪造一个什么有什么乐龄活动之类的，他就跟你说你要报名要之类的其实从中就可能就是这样子骗你的钱。这是新加坡警察部队，他们在前几天发了一个文告，他说现在呢，就是有这些骗子在社交媒体刊登乐龄活动广告，
9: 就比方说一起去运动，一起去上课，一起去健走，
8: 是他就是诱导年长者下载一个安卓的软件包，然后就冒充政府官员跟他们索钱，就是讨钱。那警方呢，在今年的4月起，他们就接获了8起报案，损失的金额达到69000元。
9: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提醒，就是不要随便下载来路不明的应用程序。
8: 是因为一旦你下载这个所谓的软件包手机就能够被对方远程的操控。而有的受害者他们随后就发现手机上面的新巴斯啦，他们的 scam show 啦的应用都被就是卸载了，然后或者是发现银行的转账的限额在未经授权之下就提走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这把年纪剩下就是棺材本嘛。
9: 对。
8: 对吧，
10: 那这种骗法真的很不应该，因为它就是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会找一些活动出席就觉得活动感兴趣
8: 对。
10: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8: 听电台咯。
10: 听
8: 电台的广告。听电台我们的。
9: 而且
8: 我们有团还是什么。
9: 对，我们有活动，我们不会让你们去下载任何的应用程序我们只是叫你打热线，好像接下来
8: 很重要的，大家
10: 你要这样都可以
8: 这个绝对不是骗子
9: 对，如果你要去新疆的话我们不会让你下载我们只是让你打热线去了解一下10月25号跟陈瑶去新疆的团，
8: 而且
9: 6212-9686
8: 而且我们不止不会骗你，我们还让你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9: 对这个就肯定不是诈骗
8: 对
9: 但是会这个诈骗大家家里有年长人士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有些年长人士他是懂一点科技但是又不是懂太多如果完全不懂的话他们其实不大敢去下载，那个可能就好一点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鼓励年长人士能够多了解科技，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懂了一点但是还是少了一些安全知识防患意识的
8: 又或者是你的这个家里的年长者爸妈是不跟你们住了所以你们还是偶尔要问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9: 对
10: 你们跟谁聊天
9: 了解一下年长者的这个生活，也要提醒他们如果有任何需要下载的应用程序可能先跟孩子确认一下，
8: 是
9: 这个是值得下载的 的吗？可以下载的吗？
8: 像阿嬷这样哦，阿嬷如果有什么东西要下载，我都是问左邻右舍啊，旁边的男士啊，家人啊，
9: 老王啊，
8: 朋友啊，隔壁的老王啊，
9: 老陈啊，对不对？
8: 所以我都认识隔壁的老王、老陈、老张啊，
10: 还在老王，
8: 还在
10: ，
9: 有
10: 还在
9: 啊，对，有很多乐龄活动了，对不对？
8: 年长了还是要交朋友的
10: 啊，是
9: 没有错，
8: 对吧？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4: 主任阿妈有办法，
8: 请锁定每周三早上7:20给你生活小提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来插播一则路况，有听众通报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那里发生了意外，车子一直回堵到了 Pasir Ris Drive 8，要避开第二条车道。
5: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陪

0: 郑中基的怪胎，之前是莫文蔚的 I d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都是一些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TPE 往 SLE 经过了 CTE， 另外是 Dunyan Road 市区就在 Newton Flyover 那里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二条车道。最后是 AYE 往大市，就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
2: UFM 1003优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的12:40，你好，我是米盖亚，这里是 UFM 1003。我就说了，我这个星期就看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非常火的潮汕方言一电影嘛，然后可能有些听众也看啦，就特别的有兴趣，对不对？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说的是他们是怎么选这些主演的演员呢？从中我觉得故事很有趣，而且有些还蛮励志的，就跟你分享吧。当然也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关系哦，分享三位所谓的主演的演员他们是怎么被开关引号挖掘的，但是今天就选其中一位来跟你分享吧。就是男主角的本名叫做王彦彤，他在戏里头呢所饰演的是叫做郑木生这位男生，他请问是怎么被请到来当这个电影的主角的呢？还蛮励志的，要跟你分享一下。其实他是毛遂自荐的，就是自己推荐自己的。先说他其实是失败了好几次哦。第一次呢，他自荐的时候就落选了，当时他就还蛮气馁，但是也是在猜测为什么没有被选上呢？他就说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外形比较秀气吧，就不符合电影里头郑木生那种强悍的那种形象，所以呢，他就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也可以做得到的，他在外形上就做出了一些改变，剃寸头啊，留胡子啊，把照片给导演看，但是呢还是不过关，这是第一关啊。第二关改变了一些外形还是不过关，他其实也没有放弃，但是期间也就是蛮多挫折的，因为他发了很多的履历啊，想要争取一些表演的机会都没有消息，也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家里还发生了一些让他陷入低谷的事情，所以当时呢除了是打杂工，也靠朋友来帮忙他支撑那个时期。所以经过了半年之后呢，他第三次争取试镜的机会，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拿下了这个电影的主角角色。所以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导演说可能是因为他在人生低谷仍然面对生活那种积极的态度，还有坚韧的态度，这个跟角色郑木生的那种机遇很像，所以呢他觉得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才选他了，所以就证明了表演的关键不只是外形的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心理建设，还蛮有趣的。另外两位主演的演员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新闻，就可以多多的了解。这件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努力不放弃很重要，当然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但是你如果不努力不争取的话呢，连机会都没有。

0: 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那是歌名。真的被人选择真的是要看运气，还有要看你自己的坚持。刚才就说到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其实就是毛遂自荐三次，成功的让导演给他这个演绎的机会。其实跟我的故事还蛮相似的，你知道吗？其实我是毛遂自荐才可以在这里值班的。对，但是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啦，就是当时好像兼职 DJ 也是有空缺嘛，人手不足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上位的，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尝试的啊，有兴趣的啊，不要害怕说厚脸皮还是怎么样，就是尝试就对了哈。所以刚刚也提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也要再次的提醒你，上个小时提醒过了，就是这个电影呢，我们有免费请你看电影的活动啊，7月2号到5号之间有免费放映潮语原音版的。这个7月2号是下午4点在嘉华益顺，7月3号是下午4点在嘉华淡滨尼，7月4号是星期六下午的12点45分在嘉华的怡丰城，还有7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嘉华的怡丰城。同样的，要怎么锁票呢？如果你是电台的听众啊，你是在星期一来临的星期一上午10点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来索取戏票了。需要这个链接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每个人可以索取一场放映会的最多2张戏票。如果要索取2张戏票，一定要在系统里选加一这个选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放手一搏，这是言承旭、吴建豪、周雨明还有阿信一起合唱的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Dunearn Road 市区就在 Newton Flyover，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樟宜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最后是 CTE 往 AYE， 就在 PIE 樟宜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好天气，26到35度。

0: 刚才在茶水间装水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些同事已经在吃饭了，飘来香气，真的是有点嘴馋肚子饿了，因为我8点吃了一点，然后到现在已经是1点钟了，还没有吃午餐。对，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可能就会带一点食物来直播室吃一吃，不然的话呢，就是2点过后再吃吧。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赶快去吃午餐，下午的1点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家长希望给孩子最好的，这是人之常情，适度的压力也可以激励孩子取得更好的表现，但教育部长李志升提醒，教育不能沦为一场军备竞赛，而影响孩子全面发展的空间，这需要全体社会的努力，扩大成功的定义，认同价值观的培养同样重要。李志升指出，竞争的压力源自于人们对成功的期许，认为考好成绩意味着学生能够选修心仪的高等学府课程，被理想中的雇主聘用，赚取高薪，享受优质生活。他强调，要转变观念需要全体社会的努力，社会各方意识到不同职业的价值，扩大成功的定义，并认同价值观的培养与学业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我国预计7年后可能面临血液供不应求，为了鼓励献血，成功捐血者即日起可以获得健康365的保健积分，用来兑换电子购物券。今年底前在人民协会举办的献血活动中，成功捐血者也可获得 YUU 积分。为了鼓励捐血，每成功献血一次，献血者就可以获得200分的保健积分，肯定他们为国家血库做出贡献，保持适合献血的健康状态。献血者需要注册健康365的应用。同时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百胜卡会员凡在人协举办的献血活动成功献血，也可获得80分 YUU 积分。国际新闻，巴基斯坦今天发生5.4级地震。路透社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巴基斯坦今天早上的地震震源深度为35公里，目前没有灾情报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动力火车和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之前有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也听到了陈奕迅的孤勇者。听众说歌词很有意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张仪就在 KPE ECP 的出口那里有意外， CTE 往 AYE 就在 PIE 张仪的出口则是车多的，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下午的1点20分，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或分享，他说他家楼下有丧事，然后就放音乐很大声嘛，他住12楼，10楼的邻居又装修，吵到他非常的头疼。诶，星期六装修真的是有一点头疼，因为星期六大家都在家里休息嘛，比较多人在家休息，如果有人装修的话呢，真的是会让他非常的心情不好。他就跟我说他又不想出门，心情很不好。我就跟他说，今天的心灵小故事特别的适合你，就是如果你一直脑中在想那些让你不开心烦心的事情，你的心情是不会好起来的。与其专注在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不如把它专注在美好的事物上吧。
4: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5: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周遭有的人或许没有比你有钱，长相、学历、职位也不如你，但却比你幸福美满，过得比你快乐呢？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因为选择专注在美好的事物上。有个建议是让我们每天临睡之前回想今天所发生的好事，或者是今天所做的好事，把它写下来，写下当时开心和美好的感受。你能够想象如果你开始这么做，生活会怎么样转变吗？如果每天你走路或开车的时候去寻找美和善的人事物，会怎么样呢？当你跟人相处，如果你决定把重点放在这些人值得赞赏的地方，而不是去批判评断他们的缺失，会怎么样？当你回到家里，如果你把心思集中在生活中的欢喜，而不去想惹恼你的事，会怎么样？一旦你持续专注在生活中的美好时，你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美好。心情低落的时候，深呼吸一口气，把念头转到别处去，看看蓝天白云、美丽的建筑、路边开的几朵野花、小草开始发芽。你对于人生的感受不应该为某个人的错误，或者失去某样东西，或踩到烂泥而化为乌有。心灵小故事下午12点40分首播，晚上11点30分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ank 旅建中的我们小时候，之前是杨丞琳的缺氧。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2: 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主题写的一首深情告白，歌词透过对时间流逝的恐惧，还有对永恒陪伴的渴望，它描述的是爱情中最普遍的焦虑，还有最温柔的期盼。它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而是在和重要的人共处的每一个当下。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你，你和你所爱的人都可以一起走得很久很久，很远很远。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要听的新歌是韦礼安的新歌，叫做《很久很久》。这首歌曲是以时间为

0: 文慧如的《做你的太阳》，之前是维里安的新歌《很久很久》。在这里有一个由 SPH Media 呈现的保健展资讯要和你分享。所谓健康就是财富嘛，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的登场，有专科医生还有保健专家到现场和你分享。只要出席，你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还有茶点的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在明天之前报名，明天之前报名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啊，就可以免费入场了。之后报名的话是每人门票10元，讲座分上午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这个座位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了。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就把链接发送给你。讲座是由英语进行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就在 KPE ECP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意外了。另外是 KJE 往 PIE 经过了 Britland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一和第四条车道。最后提醒你， PIE 往大市就在 CTE SLE 的出口是车多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的1:42，你好，我是Miguel，要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对不对？像今天的气温最高可以达到35度，在新加坡这里算是蛮平常了，是吧？但是接下来的两个月应该还是会非常的炎热啊，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要怎么去让自己降温，过得比较舒适一些呢？可能你一定会开冷气在家里，是吧？所以如果你开冷气的话呢，要提醒你，不是说调到最低就是最好，像什么20度啊、22度啊，都不需要，因为其实理想的温度应该是在25摄氏度左右。而且因为可能现在电费上涨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要怎么既可以乘凉又省钱呢？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知识，那就是其实你的冷气的温度哦，不用调得太低，比方说23度，不需要，因为刚才说到，比较舒适的温度是大概在25摄氏度，方便你入睡嘛。所以与其调到23，你可能可以调到大概26度，然后呢，你可以同时开风扇，就是开冷气开风扇，这样子其实是更省电的。因为你把空调的温度从23调到26，这个所省下的电量呢，可以让你开风扇，然后又可以省下电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知识还有巧思。如果你最近觉得天气特别的炎热啊，可以尝试一下。冷气的温度不用调得太低，大概26或25度，同时开风扇，让家中更透气，这样子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乘凉，睡得舒服一些，即使是夏天的天气也可以过得很舒服的。是

0: 有长进的爱不由我，和你分享的乘凉好妙招，刚刚说到的就是冷气可能不要调太低，有专家说26度，但是也有听众告诉我说，其实如果冷气开高过24度的话呢，其实是会坏掉的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呢？我跟他说，可是我刚刚分享的资讯是专家讲的，他说他是专家，因为他付电费。开个玩笑啦哈，所以刚刚就跟你分享的资讯就告诉你说，冷气真的不用调太低。像有些听众告诉我说，他调26度，甚至有一些27度的。其实我开27度嘞，因为冷气是新的啦，所以那个感觉好像还蛮不错，还蛮有力的，所以还可以啊，你自己要斟酌一下。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比利时国家队的球员 Jeremy Doku 多库啊，他之前表态过了，想在世界杯的期间离队，因为想要陪伴临产的妻子，因为妻子的预产期是7月第二个星期哦，正好就碰到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还有一名法国的女主播公开批评了他这个决定，他说：“爸爸在生产时毫无用处，老婆生产你又不是要剪脐带，你不能错过世界杯。哎，会踢球可以加入世界杯有几个人？如果我今天要陪老婆，然后我就从公司请假喽。广播没有，我还是可以照旧的跑的。
2: 对，okay, 我选择跟老婆。Andrew， 你的选择嘞？
3: 我选择跟老婆，
2: 也是。我们还在怕老婆的。
4: 哎，照这么说，就是他在生产，他可能在踢了。
2: 最浪漫的情况就是孩子一出生，老公球刚好进门。
4: Go！ 然后医生在那边 Go，
5: Go， Yeah，
2: 然后。
3: 拍电影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的1点51分，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呢，先跟你关心一下天气。看到了北部气象图是说在下小雨，北部的朋友那里有下雨吗？这个有点不准确。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大致上局部多云，26到35度，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我明天还是会值班，3点到7点，所以明天继续在空中和你聊了。今天3点到7点也有 DJ 和你听歌聊天，所以千万锁定在 UFM 1003。也要祝你周末愉快，我要下班去吃午餐了。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2: 当有人问你最近过得怎样，你的回答是不是还行还行？这个答案好像也蛮不错的，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还行还行就可以了。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陈华填的词当中就有提到还行还行反复的出现，这个答案好像是回答别人的关心，但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我还行。这首歌的主题是平庸，你对于平庸的定义跟看法又是什么？我觉得平庸也不错，就套用另外一首歌的歌词，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而陈华也表示，自己想要讨论的其实不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而是如何看待平庸这件事。他觉得平庸没有什么不好，他认为在人人追求卓越还有快速成功的时代，反而更容易忽略了成长本身的意义。即使没有站在最高处，也能够一步步的前进的那个过程，看见属于自己的风景。一起来听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新加坡歌手 Yokes 叶玉玲这次携手台湾，他们称为卤蛇系摇滚乐团八青哥，推出了新歌《走走停停》。用一点摇滚的节奏，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那些不确定、无法被规划的片段。而这首歌的方向跟主题是通过一场饭局吃出来的。Yokes 跟八青哥他们就吃着台式火锅，感觉蛮好吃的哈。边吃边聊 ，Yokes 就用了 Singlish 新加坡式的英语，加上中文跟他们沟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歌词的方向定下来了。创作的过程非常顺利，走走停停说的是人生不必急着抵达终点，有时候慢下来停一下。歌词不断的提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还有人喜欢就是且看且走且停留。 Yokes 还有八青哥的走走停停。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的那一天晚上呢，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俩有这首歌曲的合作，我觉得非常的惊讶。说的就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的《让你知道》。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他们呢是在2017年有了《穿越火线》那一个合作之后的第二次合作，已经事隔九年了。我觉得这个合作来得刚刚好。为什么在这个那么痛苦的时代，真的需要一首非常甜蜜又简单的歌曲？没错，《让你知道》呢，其实就是描述说，可能刚开始你爱的一个人，你在追求他，或者是刚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呢，很想让他知道好多好多当下的心情，可是又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总是想要呈现最好的一面让对方看到你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简单之余，又描述了好多好多时候，当你开始喜欢一个人当下的那个冲动，当下的那个心情。有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通过 UFM 103中国班为你送上了这一首秋风泽的《会找到我》。之前也听到了 IC Ball 冰球乐团不在乎以及 Eason 陈奕迅十年。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时间来到了下午2:59了哈。当然今天是星期六下午3点到7点呢，我会在这里陪你一起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啦。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路上，可能刚好塞车，或者是刚好红灯哈，或者是你现在在工作啊，或者你只是想找个好声音来陪你一下的话，我觉得周末的下午呢很有意思哈。我觉得就是这种很舒服很放空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可以慢慢来的时段。 OK， 不用赶，不用急，也不用想太多。所以今天呢听歌聊天，一起来看看你的 WhatsApp 的一些讯息啦哈。等一下呢有什么要讲的都可以来WhatsApp 给我88551003，希望今天你开心也好累也好，就当作有一个朋友在旁边陪你一下哦。

先来和你关心路况哈 ，BK 一朝乌兰方向经过 Mandai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除此之外，也看到了 BK 一朝乌兰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呢，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下午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我是 DJ Allen。哇，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一转眼又2个星期，这样就过去了哈。当然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星期六的下午陪着你听歌喽。收到了很多忠实听众的 WhatsApp 的打卡了，是的，我今天有吃了午餐才来值班，有听话 OK。 当然因为有些听众都非常的关心，说如果没有吃午餐就来值班的话呢，可能会有肚子疼啦、胃痛啦等等的，所以谢谢你的关心。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换电子产品好像是越来越快了。以前买一台手机真的是希望它能够陪伴自己很多年啊，现在呢新的款式一发布，颜色换了，那个镜头升级了， AI 好像多了几个功能，好像很多人都心里开始心痒痒了啊。明明手上的手机还能用，但是就想着诶，是不是应该换了呢？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资料，觉得蛮有意思的。原来啊，一般来说可不只是手机，像是我们的 laptop 笔电啊，正常可以用5到8年，手机是大概3到7年，游戏机有可能甚至可以陪你10年左右。听到这里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原来这么耐用啊。而是很多时候呢，不是它坏了，可能是我们的心先坏掉。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换啦，如果真的是已经影响工作，电池半天就没有 battery 了哈，我觉得那 upgrade 升级是完全可以赞成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换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能用，而是因为有新的。我自己个人啦哈，还蛮念旧的。像最近去曼谷旅行，我就一路上呢拍照片啦，拍 video 就是用同一只手机，也让我就觉得说它陪伴了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也记录了很多生活。虽然现在有很多新的型号，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啦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了他的生活态度。所以今天很好奇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拥有最久的一样电子产品是什么？是一只陪了你很多年的手机吗？还是一台到现在还在工作的 laptop 啊？又或者是你家里已经买了十几年前的音响啦、相机、收音机等等的？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些故事跟简讯啦。 OK，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正有价值的齁，不是最新的科技，而是那一件它默默陪伴着我们生活的科技。所以来告诉我一下，你就是拥有最久的一样电子产品是什么呢？开场歌曲来听李佳薇 3AM 牵着你。虽然现在是 3PM、我觉得是 3PM 陪着你听歌，是李佳薇的一首新歌。好，来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

0: 下午3:18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牛仔很忙之前为你送上了艾薇失重前幸福 SHE 白色恋歌以及李佳薇的新歌 3AM 牵着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市区方向经过昌邑那边有发生了看一下啊，车子抛锚了重复呢是 ECP 朝市区方向过了昌邑一带啊，那边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BKE 朝乌兰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3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开车的朋友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刚刚我们在聊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哈，如果你刚才错过了上一段节目的话呢，我刚问了 UFM103 的周末班的听众们这个问题，电子产品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快被我们换掉呢？而且你手上用最久的一样电子产品是什么呢？结果留言一进来，我发现事情不简单哦，不是用很久，是用到离谱那一种久。有听众14年的 laptop 还在用啊，我还接去那个电视看东西。也有人说旧手机直接拿来当闹钟啊，还有朋友说他的手表算吗？他说他用那个G-Shock 啊，戴了超过10年啊，甚至有一些说 speaker 用了15年以上，还在就是用那个 speaker 在收听着我的周末班节目啦。说真的，我看到最后一个其实是有点被感动的哈，因为它不是产品还在的问题，而是那个陪伴还在。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们刚才聊这个话题对不对，其实已经从要不要换手机慢慢变成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对待那些已经陪我们很久很久的东西啊。刚才就跟你说了，像1298他说他的家里的 laptop 用了14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已经不是 laptop 了，这是家庭娱乐的系统的核心。Jasmine 说旧手机来当闹钟，我觉得这个是蛮聪明的，因为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呢，其实还继续有新的角色，而且还很稳定。4931他说一套 speaker 用了15年以上哈，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说有些设备其实是陪你一起过日子的。哇，看到另外一个，他说用那个其中一个水果品牌的一个智能手机哈，第四代哦，现在已经好像过了10多年了。他说虽然不能够就是拿来打电话，他拿来打 game 哦，打游戏哦，还蛮不错哈，那个功能好像被重新定义的。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比如说一副耳机啦哈，不是最新款，也不是没有就是很厉害的 AI 功能，但是你用了很久之后，很多年之后，它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你不会去想说要不要换，而是它还在就继续用着了哈。就甚至我会觉得说有一些旧的东西反而更可靠更靠谱，因为已经被时间验证过了。好啦，虽然这个发现哈，很多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是可能习惯啦、选择啦，甚至是兴趣也变得很快。我还是觉得说，现在东西也越来越贵哈。如果真的不是坏掉的话呢，可以考虑继续的延长它的开引号冠引号它的寿命啊，真的是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台手机应该会继续用多一两年吧。你呢？你的一些电子产品有没有一些刚才你错过的话也可以继续 WhatsApp 过来哈，你拥有最久的一样电子产品到底是什么。哇，3208你说你的冰箱用了13年啊，冰箱13年算久吗？你们觉得？

0: 黄小琥的这首歌曲没那么简单。有时候我们以为换东西很简单哦，但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尤其当一样东西已经陪你很久的时候，刚刚我们在聊电子产品能用多久啊，结果呢看到了你的一些留言，我真的有点被刷新认知了。当然也看到刚才7102他就说了 Casio 的那个计算机，他从 O level 哈、用到现在工作30年了还在用。30年这个数字其实有点安静的厉害，因为他不是还可以用，是人生不同阶段他还在。还有忠实听众 Pick Me, 他说这个更有画面感，他说他的冰箱用了22年，他说刚才那一位听众13年，还 OK 啦，我的22年了，但是他已经说很淡定的讲，最近开始不冷了，在物色新的。这也让我觉得很真实，不是马上换啦，而是你终于，他就是可能在跟你提醒着你说他也累了。还有1599他刚才说用 MP3 的那个 player, 哇真的嘞，我记得我在求学的时候呢，有存钱就是来买这个 MP3 的这个MP3 player 啊，然后呢，真的现在听 MP3 这三个字都很少讲了。其实，说一些什么音乐啦，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保存下来的。像计算机啦、冰箱啦这些 MP3 player 啦，他们不只是工具，他们是某一段生活的背景哈。所以，真的有时候不是价格的问题，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情感啊，对不对？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继续在 UFM 103周末班的空中呢，陪你听个聊天哈。3点40分周末书点室要和你一起来聊聊一下最近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一起听听你的意见的一些东西啦哈。继续锁定 UFM 1003，当然你的 WhatsApp 也可以陆续的发过来哈，我有看到的话呢会回复一下哦。

0: JJ 林俊杰的歌曲只对你说，当然刚才也说到了我忠实听众之一哈 ,Serene, OK, 7480的 Serene, 他说DJ Allen 只对你说今天哇天气真的很热哈，要多喝水 ,That's right, 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可以考虑去，因为我平时也是看到他的简讯会跟他稍微的聊天一下啦，我就说你去买你的那个手摇饮料咯 ,OK, 他说某一个品牌出了一个是什么粉色的这个番石榴的这个泡泡茶是吧 ?OK, 没有时间去喝啦，你如果喝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好不好喝啦、啊、,OK, 你 try 了再让我知道。好，之前也听到了迪奥大影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节约用爱。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当然再多30秒左右呢要和你进行的是周末说点事啦哈，但是在那之前先和你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ECP 朝市区经过张仪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BKE 朝乌兰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3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最后也看到的是在施工的路段，那是 ECP 朝市区就在 Terminal 4 Way 的入口处。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2: 约翻1003周末说点事。
3: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当然感谢你，感谢你把指针锁定在 UFM 1003周末班哈。当然呢，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不是 complain 啊，不是因为邻居还是朋友吵架还是什么之类，不是。今天是跟你聊一个蛮轻松的哈。我发现每一个人生活里呢，好像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强迫症。不是医学上讲的那种强迫症啊，我觉得是，我来要先解释一下，我说的是比较偏向的是一些生活小习惯，别人可能看了会觉得说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是可是你这样自己不这样做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好像少了什么。我来先自首几个 ，OK， 第一个。我每次回到家呢不管是出去半个小时还是工作一整天回来，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是先去洗手洗脚。洗手一定要讲的啦，但是我洗脚也是一定会的。不是先开电视，也不是坐下来滑手机，就是一定要把手跟脚洗干净。我有一个朋友之前他就来我的家来就是跟我吃饭还是怎么样去聊天。然后呢他踏进屋内没有洗脚，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是生气，只是有点在意，然后他就跟我讲说Allen 你也太讲究了吧，真的要洗脚吗？但是我真的觉得只要洗完那一刻呢，心里就有一种感觉OK， 真的是比较干净了，真的回到家。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的，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第二个啊，我几乎每天都会做，每天睡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拿这个酒精的这个湿纸巾把手机擦一遍。因为我觉得手机真的跟我们一整天，你放在餐桌 office 啦车上啦，有时候还会借别人看，但是有时候可能眼睛看不到那个细菌你擦完之后呢还是会觉得比较安心睡觉也比较舒服一些些。最后一个可能有点小迷信啦，但是我不懂有没有几个听众是跟我一样的比如说你去卡巴你去停车场刚好有几个车位可以选，我通常会不自觉的去找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幸运的号码，如果真的被我找到那个号码，心里还会默默开心一下啦可能虽然我知道未必真的会给我 good luck 啦OK， 也看到另外一位听众刚刚我在跟你聊的时候 ,1032,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趣。他讲什么我看一下。他说他的朋友的银行户口余额一定要是点00的。所以每天他去 check 他的那些什么应用程序，比如说他的里头是有2368.18元，他一定会把转那个1.8元给他的父母还是朋友，就是数字就是一定要调回点00。我听到时候哇，刚才我看到那个简讯我笑到不行好啦，我就觉得可能你自己也是会有自己的一种小小的仪式感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所以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别人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你自己一直坚持的小强迫症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不这么做你整天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你跟我分享 OK， 我不会讲出你的全名 OK， 有趣的话可能就把你的手机的最后四个号码讲出来而已啦。来看看一下周末班的听众到底藏着多少个有趣的小习惯说不定听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一点都不奇怪稍后跟你总结一下。

0: 梁静茹的歌曲《接受》，你能够接受你的朋友还是你的亲戚还是谁啦？哈，来到你的家之后呢，不洗手洗脚嘛？刚才在跟其中一位忠实听众 Francis 啊来聊天，他说洗手洗脚，DJ Allen 我跟你一样啊，酒精抹手机一样啊，但是他说就是关于洗手跟洗脚这个部分，他说自从关病过后哈，回家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手，不是洗脚，而是全身啊洗澡，一定要洗到干干净净的哈。好，我看到了哇，今天很多听众发 WhatsApp 过来，来看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小小的一些不是问题啦，一些有趣的小习惯呢，你整天没有做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
1: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啊，两位阿嫂
0: 互撕了，
3: 而且真的挥拳呢。
4: 地点是在石龙岗中心的咖啡店。
5: 卡拉颂跟这则新闻有关系，我们的主题就是
3: 给我一杯忘情水，
6: 也是忘情水哦。
7: 两个啊，
5: 我知道是哪一首歌，
6: 当啊当啊，
5: 对对对，动力火车的当。我再听最后一个，让大家来猜这个啊是哪一首歌，好不好
6: ？OK OK，
5: 你们大家当然出自哪一首歌？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Energy 的歌曲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没有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还是某个时刻，你会做出一些可能你的朋友会觉得你怪怪的呢？其实不算怪啦，只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跟自己的仪式感，只是说就可能你已经做了很多年，也可能为了卫生等等的哈，对不对？所以该收到了很多听众们的一些简讯，好，稍后在新闻之后跟你一起聊一下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没有想到好多听众还蛮跟我一样的嘞，所以我还不算奇怪啦。好，开玩笑。好，来关心路况啦。 A1E 朝大市经过 Clementi Avenue 6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MC1 隧道前往 ECP 就在 ECP 张仪出口处那边有障碍物哈。最后是 PIE 朝张仪就在 ECP 机场出口处那边有固定车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我觉得虽然气象署这边是说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我还是觉得今天真的很热哈，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请多喝水。 OK， 我刚才也是去了这个我们的 pantry 那边哈，就去装了一些一瓶冷水来喝，哇，真的今天 super hot 啊。 UFM

0: 铃声。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1: 银发族也能打游戏来健身，华强银行出资10万元支持200名年长者参与电子竞技训练，通过游戏来提升认知能力和身体活动。这项为期2年的计划在璧山、白沙及玉郎溪等地举行大约2400节电竞课程，由义工和专业训练来协助教学，让年长者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机设等一些互动的一些挑战。当局也表示，希望借此促进活跃乐龄并加强社交联系。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女子在武吉市地铁站月台上边滑手机边喝珍珠奶茶，引起网络讨论。新捷运表示，根据规定，所有地铁收费区内包括月台和车站的范围一律禁止饮食。当局也指出，这项规定是为了保持环境清洁，阻止害虫滋生，并确保乘客安全和乘车的体验。中巴鲁部分地区结束为期3个月环保的试行计划，正式引入智能回收设备，取代原有的蓝色回收箱。新的回收中心设在中巴鲁民众俱乐部，居民可以分类投放不同的回收物。当局也指出，原有回收箱长期被滥用，常出现食物的残渣及大型的垃圾，甚至影响环境卫生，因此改以智能系统来提升回收的效率。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这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4: UFM1003周末说点事。
1: 刚才我们就聊了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就是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别人看了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但是你一定要做的一些小习惯。其实我自己讲完之后呢，才发现WhatsApp 那边哇才是重点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点不是有一点习惯，而是很有系统的坚持。有听众说 ,same 咧，我也是一回到家一定要洗手洗脚，而且还会擦手机洗包包鞋子，每天还要一直消毒手。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他说如果吃东西的话呢，纸巾一放在外边的这个桌子呢，他就不会再拿回来用来吃哈，朋友都会帮他收起来。这个让我看到的时候我也笑出来，就让我想起这个 three second rule 的东西。你没有人，你们是 three second rule 的，过了 three second 你就不能吃这样。9271他说，每次出门时呢，一定要先去厕所清一清，也就是可能去个洗手间才出门啦哈。我觉得我的父母也是一样啊，可能就是他怕等一下在开车的时候啊，还是在购物还是去吃饭的时候，一直叫找厕所哈。7922这个哇，我觉得他还蛮有趣，他说他也是会洗手洗脚啦，而且很坚持睡觉前一定要冲凉，睡衣不能够坐客厅沙发。哇，真的有点 extreme 嘞。家里的衣服也不能够直接在床上 OK， 甚至孩子要就是躺在床上也一定要换衣服洗脚才可以 OK。 1599很有故事，他说他家里的沙发是 Rosewood 的哈，已经是第四代了，从1985年用到现在还很好哈。他说这个其实有点反差感，就是他一边要坚持清洁，一边要很讲究细节，另一边就是这个家具已经用了几十年还在用啊。OK， 所以也是辛苦啦哈，你又要就是坚持清洁，然后这个沙发也用了大概40多年了啦，对不对？就刚才我讲了，像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先做一些东西啦哈，洗手洗脚等等的。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有些朋友呢就是需要一些秩序感哦，有些朋友们需要干净啊，有些人可能就需要一点仪式感。我觉得就是从你们今天的一些分享呢，其实是还蛮温暖的，就看到了一些比如讲有一些小动作反而它变成一种稳定感啦，但是不能够太 over 如果你的这个小小的强迫症能够让朋友生气的话呢，哇，可能你可能要调低一下你的那个水准一下啦，毕竟这个我不是要讲要影射谁还是什么啦，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就是爱干净的指数是跟我们自己一样的，你怎么看呢？

0: 通过 UFM 103中国班听到了曹格的歌曲3721，之前也有童恩一下下，还有一颗蔡央的一首新歌，他要是真的爱你。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朝张仪经过 Tampines Avenue 5，以及 AYE 朝 MCE 方向经过 Clementi Avenue 2，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这个周末呢，想要和你分享一则特别温馨的消息哈，一部触动人心的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就在7月2号跟7月5号期间哦，走入邻里社区举办4场免费放映会，特别邀请阿公阿嬷们呢一同来观赏。这一次的放映呢，不只是走进影院啊，只是我觉得更走进了生活。由信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联合早报、新闻日报，并携手963好 FM 跟 UFM 103，以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概念，让温度真正落在社区之间。这个放映的地点呢，横跨了义顺、淡滨尼以及宜丰城哈，让长辈们呢无需走到很远啊，或者是搭车搭到很远的地方，也能够在熟悉的邻里空间呢，安静的享受一段属于他们的光影的这个时光啦。四场的放映的时间就在7月2号星期四下午4点，嘉华义顺；7月3号星期五，下午4点就在嘉华淡滨尼；7月4号星期六呢，是有两个地方啊，12点45的是在嘉华宜丰城，以及7月5号星期天是下午2点在嘉华宜丰城。OK， 索票将分2个阶段开放啊，当然呢，就是6月27号早上10点可以优先的索票，公众跟听众呢可以则于6月29号同一时间呢开放申请。每场的座位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呢只限出席一场，最多2张票。我觉得有时候呢，一部电影的意义不在于那个荧幕上的剧情，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陪重要的人好好的坐下来，一起看完一段故事。所以如果要了解更多详情的，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哈。OK。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萧敬腾的歌曲《原谅我》，之前也听到了林慧珍的这首新歌《喜欢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Northbridge Road 朝 Jalan Kledek 在过了 Jalan Kubo 之后，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除此之外，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AY1 朝 MCE 经过 Buena Vista 以及 BK1 朝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再多45秒，要和你进行的就是 Pepper 好介绍了。今天我有好的面膜要跟你推荐。
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Ripple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Ripple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
3: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忠实听众问我啊，他说哇 Allen 你很喜欢敷面膜好是不是？好，今天呢虽然没有美食推荐，我相信你可能如果你是最近有在比较照顾你自己的皮肤的话呢啊，可能可以来听听一下啊。有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保养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在做广播节目这样子，不是说你一开始多用力喊就马上有人收听节目，而是你抓对那个节奏，慢慢的那个状态才会稳定下来。其实我觉得皮肤也是一样的，这几年很明显不只是女生哦，越来越多男生也开始认真的护肤了。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啦啊，不过我不是为了要变成韩剧的欧巴哦，而是很现实。每天可能你在冷气房哦，有压力跑来跑去甚至有时候会熬夜，所以我们的脸呢是最诚实的状态显示器，你认同吗？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啊，一周要固定敷面膜，把那个节奏拉回来。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我后来把这个习惯呢分享给朋友给同事给家人呢，一开始大家半信半疑，但是用了几次之后呢，有些人直接就跟我讲说诶，这个好像不错勒，这个可以哦。甚至现在有些已经自己去一些线上平台直接补货，那时候好像前几个月好像也是有跟你推荐一个。这一次呢我今天在空中要跟你聊的，虽然我是在曼谷买的哈，但是我知道在新加坡其实是买得到的。重点来了哦 ,OK, 敷面膜其实它不是敷就赢了哈，最近我看到一个蛮关键的概念，敷面膜它有黄金节奏的时间表的哈。你猜一下敷面膜应该在什么时候做最好呢？有三个时段哈，早上6点到7点之间，下午1点到3点之间，还有晚上9点到11点之间。OK, 为什么这三个时段呢？早上是因为它可以修复启动期，下午的时候如果你是 work from home 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补水啦啊，疲劳补水。晚上如果你敷面膜的话呢，是让你在这个夜间修护啊，很重要。不过也是有一些喜欢就是关注美容的一些朋友就讲说，那敷面膜一个星期要敷几次，每天敷吗？ No no no, 你不可以每天敷面膜哈。大致上应该是如果你只是补水抗老的话呢，一个星期1到2次就好了。嗯，很多人最大的误点可能就是越敷越多越有效，不是嘞，我们的皮肤不是仓库哈，你一直塞一直塞它也会累的。所以你看保养这件事其实它不是做很多，而是你做对一点点。其实我在跟你们我从我的 bag 拿过来一下哈，我看一下。今天我要跟你们推荐的其实它是一个 water gel 的一个面膜。哇，我真的是舍不得用嘞，每一个星期我只就用1到2个。你看你听到那个声音，我刚刚跟它开出来这样给你看一下齁。它这个呢其实是很补水的齁，然后呢你一个星期就用一次就好了。然后记得哈，要在15分钟吧就把它给拿出来，不然的话呢你的皮肤会很干燥的。好，所以最后要问你的是，你有敷面膜吗？还是你通常都是把它家里就是慢慢变成那个收藏品这样子。好啦，如果你是喜欢要照顾你好你的脸的话，这个时候 WhatsApp88510 输入关键字哈 Pepper0627 Pepper0627, 稍后我可以把这个它这个牌子发照片还有一些参考图给你好不好？ Pepper0627。我觉得这个很 underrated 嘞，真的。我有 check。线上平台有，你不需要飞到 Bangkok 啊，新加坡应该买得到。今晚我应该来敷一下啊 ，Weekend enjoy 一下嘛吼。

0: 通过 UFM 103的空中为你送上了阿丽的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今晚你想不想做敷面膜呢？刚才在跟你在拍不好介绍向你推荐了最近我用的一个护肤小东西哈。当然我就不说出那个牌子的名字，它是用那种积雪草哈 ,Centella Asiatica 的那个面膜。当然呢它是怎么讲呢，它里面有高达 50% 的那个积雪草萃去啊。然后呢它真的是能够帮你舒缓跟补水的。所以如果你最近是皮肤有一点敏感干，或者是天气很热到齁脸有点发烫的话，我觉得这一片面膜它能够帮你降温跟安抚你的皮肤。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我通常会把我的这个面膜都把它放在冰箱里头，然后要敷的时候哇冰冰凉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简单来讲就是你敷大概15分钟拿下来，皮肤就是那种水感油，而且它不会油腻。当然觉得新加坡这种热的天气忙了一整天回到家，你用一下好像有一种 reset 一下的感觉哈。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 Pepper0627 是那个关键字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阿威，你要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4: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3: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4: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星，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5: 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3: 对 ，double 就14天嘛。
4: 哎，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乘瑶随团去新疆
3: 乐逍遥。
4: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湾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5: 团体的歌，
3: 飞轮海
4: 不是飞轮海。
5: F4
3: 会是流星雨吧，
4: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3: 特别介绍菜肴给你。
5: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谢谢听众手机尾号2556哈，他说 Alan 刚才你发了那个照片给我看之后，我就去查了一下这款面膜，如果你单买的话呢，就是一片齁、哦、才2.5块左右而已。哇，这个好像真的我没有想到它那么便宜咧，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 box 的话，一个盒子的话，我就应该是比较好一些些啦。好，品牌就不说出了，但是它的那个真的蛮不错的 ,Water Gel, 哦 ,MPU Mask 来的。好，今天白不好介绍跟你聊这个。蛮不错的哦，你可以去囤一下货。Pepper 0627

0: 自己。下午5:01听到了王力宏的歌曲《改变自己》。是的，我觉得有时候改变自己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用对产品哈。当然便宜不代表好了，但是这个2块多的就是一片面膜应该可以考虑啦哈。真的不错，但是记得不要每天敷啊，你会越敷越干，应该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G 的话呢，应该看到了吧哈，看到一些忠实听众已经点赞了。把线就是上载到我的现实动态，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3230还有7874这两位忠实听众说他们用这一款面膜用了2年了，一开始觉得还好，但是越用越上瘾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真的，我 budget low 的时候我就用这一款哦。 OK， 嗯，所以只有听 UFM 1003的听众才知道哈，所以不要我们这好的东西先跟你们讲而已。好，哎，只是面膜啦哦。 OK， 好，先来关心路况咯。 PIE 超大事，就在 Jurong West Avenue 都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除此之外也看到 PIE 超大事 CTE SLE 出口处那边车子很多。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谢谢听众哈，都一直在提醒着我要多喝水哈，多补充水分。你也是哦。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啊，大致上是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啦。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就在7月19号哦，星期天，就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我们的礼堂那边隆重登场了。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来分享，出席者呢也还能够获得精美的礼包跟茶点招待哈。新报业媒体订户在6月28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享有就是这个免费入场哦。之后报名呢，每人门票是10元，讲座分早上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一个人只能够报名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OK， 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来获取这个报名的链接。讲座是由英语来进行的，这个保健展呢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所以也希望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来赶快去报名一下咯。

听众0598，还有我看到一些五六七九，他说敏感肌肤可以用吗？可以，我的母亲也是有敏感肌肤，她通常偷偷用我的。

0: 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当然刚才也是有跟几位听众在聊天哈。今天是我的忠实听众 Serene， OK， 另外一个 Serene， 哇，好多忠实听众都叫 Serene， 他是手机尾号3862的。他说听了节目好多年了，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想说就好像跟那个以往一样齁，唱一个15秒给他来当成是生日礼物。好啦，这个可能跟新的单元有点有关齁。OK， 今天就如果Serene， 如果你还在收听节目的话，那这个是给你的。今天我就唱周董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首歌很新呢，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够驾驭哈。 OK， 我 try 了哈，15秒而已啊。 OK， 来开 let's go。 车子缓缓的开，你慢慢走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尴尬 say 个 hi， 没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我车票都还在，心却在窗外，因为你已下了站台，远远的看着你点头都离开，你一句话我爬窗离开。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哇 ，OK， 我真的没有去学了吧 ？Anyway， 很 random 了哈。Happy birthday, Serene。先来关心路况了 ，PIE 潮大事就在 CTE SLE 出口处那边，车子很多。同样的，看到在 PIE 潮大势方向 Jurong West Avenue 都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给我一点时间家人们朋友们，因为我还在发那个 WhatsApp 简讯，我知道该对拍不好介绍今天我跟你推荐的那个面膜是很不错的，给我一点时间 OK。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汉富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7: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经典歌曲是黄大炜在1994年发行的《你把我灌醉》，收录在专辑《手下留情》当中，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这首歌曲是黄大炜在失恋之后创作的。他有说过，有时候人在爱情里面，就算没有喝酒，也会有一种晕晕的、茫茫的感觉。爱情甚至比酒更让人沉醉。据说当年姚若龙在写完歌词之后，希望黄大炜在作曲的时候能够带有一点他的那首成名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那种情绪，结果平时不太喝酒的黄大炜他真的跑去喝酒了，就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这首《你把我灌醉》。
1: 跨时代的歌，
0: 黄大炜的经典歌曲《你把我灌醉》后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像张惠妹、黄小琥、杨宗纬、萧敬腾都有唱过。不过其中一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版本，我想应该就是邓紫棋在2013年的翻唱。邓紫棋保留了原本歌曲的情绪，但在编曲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从钢琴开始慢慢堆叠出弦乐还有古典，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层次，也更有冲击力。黄大炜唱的《你把我灌醉》比较像是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在酒醒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伤口，而邓紫棋唱的则是一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人把所有的情绪一次爆发出来。

0: T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E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2: ，ESA 最棒，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来一
4: 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That's right, 这个七月和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 Alex 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Alex 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这一次这个巡演的主题呢，它的灵感是源自于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想传达的是一种走出舒适圈，然后 get up 起来的那个积极人生的态度哈。出道了40年，然后呢这一次真的还蛮期待的，所以如果你是杜德伟的粉丝歌迷之一的话呢赶快啊赶紧去买票。7月18号星期六，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晚上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从98元起哈。然后演唱会的门票呢现已公开发售，购票的平台是 www.cy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1003 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杜德伟的这首歌曲哈，起来 OK， 周末不要 sad 啦，不要 emo， 我们一起轻松一下。还没有买票的赶紧去买哦，7月18号 Save your calendar。

0: 期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也收到了忠实听众 Patricia 的通报，谢谢你哦。OK， 他来 update 我们最新的即时路况，谢谢。
3: Alan CDE up Woodland， after Yishun exit， 塞车塞很久，因为连环车祸。
2: 开车的朋友留意喽，这是维里安的歌曲《慢慢等》。

0: 通过 UFM 103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慢慢等》，之前也有 Alex 杜德伟《期待》。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BKE 方向，重复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边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伊顺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状况回堵到了伊顺，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有交通灯失灵的，那是在 Bedok North Drive 以及 Bedok Bus Interchange 的交界处那边，小心开车。
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UFM 1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继续的在 UFM 103陪你听优选好歌哈啊，当然呢，在紧接着会听到有包括了 Rainy 杨丞琳《理想情人》以及曾沛慈的这首歌曲《慷慨》。刚有收到 WhatsApp 的朋友们，你们讲说哇，背景很抢眼哈、哦。对，通常我值班都会带我的 Snorlax 的一个抱枕来，哦，很舒服。好，来听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3: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2: 这个叫骚扰。
4: 我先用脚勾他，方便用手。
3: 你要放脚哦，
4: 脚不够长了。
2: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3: 放脚。
4: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2: 那个叫内耗了。
4: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2: 放下呀。
4: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2: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3: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4: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的？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2: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时间呢过非常快哦 ，OK， 已经来到了5:52了，再多一个小时多我就要下班去了。当然，如果刚才也是有在 WhatsApp 跟我聊天的朋友们呢，有在问说，哎 ，Alan， 你那时有说有新的单元对不对？是的，在七月份呢，会迎来一些新的单元啊，但是我还会保留一些。可能做了有一段时间的一些单元，像 Pepper 好介绍会不会继续呢？啊，你可以拭目以待啦哈。有听众说，哎呀，听线索找答案就没有了，不用担心啦哈，我会想出更好的 idea， 更好的点子，让你的周末不孤单哈。只要你把指针锁定在 UFM 1003，好不好？好啦，这个时候呢，想跟你玩一个心理测验 ，OK？ 因为有很多听众们说，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 enjoy 一下，来 relax 一下哈。好，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是还蛮有互动性的。如果你是喜欢猫咪的啊、哦，如果你是 cat lover 的话呢，你来可能跟我互动一下吧。一说到猫啊、哦，你最先会想到哪一个画面呢？有四个选项，好，我再重复那个问题呀、啊。一说到猫，你会先想到哪一个画面？你先想象一下 ，A 一直在睡觉的猫 ，B 是在可能伸懒腰的猫 ，C 是装可爱的猫，以及 D 是撒娇翻肚子的猫。今天呢要猜出的是。你晕船的时候呢最容易变成什么样子，好，今天就用猫咪来跟你来做个就是出一个问题这样子。好，四个选项啊，要我 repeat 吗？很容易的。 OK， 一直在睡觉的猫 A 啊， B 是伸懒腰的猫， C 是装可爱的猫， D 是撒娇翻肚子的猫。稍后呢6点新闻之后跟你公布解答， ABCD 告诉我吧。

0: 这是沈聪聪以及陈土豆合唱的歌曲 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和你关心新闻快报之前呢，先来关心路况哈。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以及 BKE 朝 PIE 方向就在 Woodlands Center Road 入口处，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最后是有道路关闭的路段呢，是 Stadium Walk 前往 Stadium Crescent、Stadium Walk 暂时是关闭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今天晚上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星期六的夜晚了哈。明天有可能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下午10分有可能会打雷下雨。
2: UFM 10:02。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陆路交通管理局和警方展开为期9天的联合执法行动，加强打击违规使用活跃通勤工具。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在市政中心及住宅区等地点一共取缔了250起违规行为，并扣押111台不符合规定的代步工具。执法时，电动脚踏车会放上车速侦测装置，一旦时速超过25公里，就会立即被扣押。当局也表示，常见违规的行为就包括了使用不合规的电动脚踏车、被遮挡或篡改的车牌，以及不符合防火安全标准的电动踏板车。银发族也能打游戏来健身，华侨银行出资10万元来支持200名年长者参与电子竞技训练，通过游戏来提升认知能力和身体活动。这项为期2年的计划在碧山、白沙及玉郎溪等地的举行了大约2400节电竞的课程，由义工和专业教练来协助教学，让年长者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射击等互动的挑战。当局也表示，希望借此促进活跃乐龄，并加强社交联系。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女子在武吉市地铁站月台上边滑手机边喝珍珠奶茶，引起网络讨论。新捷运表示，根据规定，所有地铁收费区内，包括月台和车站的范围，一律禁止饮食。当局也指出，这项规定是为了保持环境清洁，阻止害虫滋生，并确保乘客安全和乘车的体验。国际新闻，德国西部昨天通报 41.3 摄氏度高温，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德国气象局也表示，全国多个地区自本月中旬起已经陆续发布高温的预警，这波热浪预计持续约12天，并在27号至28号达到高峰，多地气温可能突破40摄氏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来听歌，这是告五人的歌曲，好不容易。啊，稍后呢，再和你公布刚才跟你玩心理测验的一些分析解答了，好不好？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了，继续在空中陪你听优选好歌。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我在日落到来，遥望太阳沉入深海，还可以听到多巴胺，
1: 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
2: 眼睛手指咽着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时间来到傍晚6:18咯，听到了本地组合插班生的歌曲，在之前也听到了陈环是你先说的喜欢以及告五人好不容易。

0: 刚才在上档节目呢，就跟你进行了这个心理测验哈，就想说，一说到猫，你会先想到哪一个画面呢？要测出的就是你晕船的时候呢，最容易变成什么样子？好啦，我觉得很多每个选项都有听众朋友们都有选择啦哈，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个解析好不好？好，如果你选 A 的话，一直在睡觉的猫，其实你晕船的时候呢，会变得很安静，因为你心里呢是还蛮在意的哈。你不是那一种很喜欢就是大张旗鼓表现的人，反而你是会先把情绪藏起来，假装很冷静，先默默观察对方的反应啊，相处一些细节啊，你才会就做出决定啦啊。如果你选的是 B, 伸懒腰的猫，你晕船的时候变得很看起来忽冷忽热齁，很明显。但是你一旦呢就是这边是这样讲啦哈，不是说你故意难搞，而是你很需要感觉对了才会有安全感。所以晕船后最明显的样子呢，就是想靠近又怕太主动，然后呢就是想装淡定又忍不住在意啦。选 C, 装可爱的猫，你晕船的时候呢很适合，就是不是你会变得很会试探，因为你很让人心软。你不一定会直接说喜欢，但是你会用一些小动作啦，小语气，小暗示去确认对方有没有在意你哈。好，选 D, 撒娇翻肚子的猫，你晕船的时候呢会变得很需要被回应，被偏爱。平常不一定黏人，但你不一定会承认自己需要陪伴，但是一旦真的喜欢上了，就会很在意对方有没有主动找你。我说的这个晕船哦，就是说你喜欢上一个人或者是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不是真的是去晕，就是去搭船呐、啊，然后呢，你真的是晕过去，不是啊？我说的这个晕船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对某个人产生好感的时候。好啦，如果你想说到这个链接的话呢，更仔细的这个解析呢，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哈。OK, 你就举个手让我知道就好了，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了6:21了，很快很快，真的时间。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平安一朝大事就在托烫 Avenue 入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堵车的路段在CT 一朝 AY1介于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张仪哈，当然也看到有固定车辆哦，那是 PIE 朝大石方向 Stevens 出口处那边，小心开车。这个时候呢，进行的是我们的重播单元哈，音乐大风吹，今天要吹什么呢？哎，这首英文歌曲，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蛮疯这首歌曲的，好像有爆红啊那时候。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Throwback Tuesday，
6: 音乐大风吹，今天吹的是 Throwback Tuesday， 也就是一首英文歌曲。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想要让一位独立歌手红遍全球，可能就是要买无数的流量，又或者是可能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疯狂的营销。但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平台，这位歌手也没有什么钱可以买什么流量的，所以他只能在小酒吧里驻唱。这位加拿大女孩，她是参加完了选秀节目得了季军，就跟朋友一起拼拼凑凑写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宣传，所以只能在加拿大一些很小的电台里播放。结果有一天，当时红透全球的顶级歌手 Justin Bieber 他就回加拿大探亲，在开车的路上，他就无意间转到了这个小电台，听到了这一首歌曲，他就觉得说，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 他不只是自己单曲循环，他还转头拉着当时的女朋友流量天后 Selena Gomez 一起和一帮明星朋友在卧室里拍了一个对嘴型的搞怪视频，就发到了网上去。因为几个大明星的这个举动，这首原本要被埋没的歌曲在短短几天内直接爆红了。那个时候他不只是疯狂地蝉联了美国公告牌整整9个星期的冠军，还一路成为了那个时代全球销量最高的单曲之一。这一首就是 Carly Rae Jepsen 唱的一首 Call Me Maybe。这首歌曲除了是因为 Bieber 很厉害带货了，最绝的就是一段让人听了就觉得说一定要跳起来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歌词简直把女孩子遇到真爱的时候那种虽然很害羞但是我要超级勇敢，要直接跟你要号码，又或者是叫你打电话给我的那种心里写了出来。听说 Carly Rae Jepsen 在写了这首歌曲跟她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就连完全不会跳舞的一位阿姨也跟着跳了起来。所以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像 Carly Rae Jepsen 的阿姨一样享受这首歌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6: 这是2011年发行的 Carly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再多半个小时就要下班去了哈，六点三十分的这一刻呢，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当然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是我忠实听众之一的话，应该知道我通常时不时都会去曼谷，对不对？但是呢，昨天我就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哈，让我觉得诶，可能年底我想要去中国一趟哈。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就是去过，或者是打算呢、啊？还或者是过去一年有去过中国的一些地方，像是北京啦、上海啦，还是一些城市哈，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再多两首歌曲，我跟你说，我可能会去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啊、这个年底，听说哇那边很好玩，然后食物也不错啊，所以如果你是最近有去到中国的其中一些城市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哈，885103，让我来跟你聊聊一下。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0: 这是郭靖的歌曲《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通过 UFM 103为你送上哦。刚刚我就问了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想说，哎呀，去曼谷那么多次了，年底说不定可以去中国一趟哈。我就问了听众们，Serene 其中一个 Serene 啊，因为我的听众们好多个叫 Serene， 其中一位他就说他去过天津，然后也去了北京公干跟游玩，他说很干净，他说上海不太喜欢，除了就是21世纪欧式建筑很美之外，觉得其他的还好啦，这是他个人的看法。然后也看到9809啊，他自己推荐，他说去年12月去了哈尔滨、漠河、上海等等，他说真的哈尔滨零下38度人生难忘体验。我跟你讲，零下38度我应该会真的，我穿两件外套应该都不够，应该哇！我这样看那个零下38度，我觉得真的是很冷很冷了。到底我是昨天去，就是在我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哪一个视频，他就说中国的这个城市很好，让我去的话，在就是跟你关心路况之后跟你聊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真的，哇，哈尔滨应该不行啊，太冷了，太冷了。好像可能去那边就洗个澡，应该会在那边全身发抖吧，是不是哥哥？ CTE 朝 AYE 介于 Bukit Timah Road 和 PIE 樟宜之间那边堵车，看到 PIE 朝大石方向 Stevens 出口处那边有固定车辆哦。
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哇，真的年底想出国一下了哈。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Instagram 好像一直在偷听我讲话你是不认同呢？因为最近我就打开 Reels 啊，然后十支里头呢至少有六七支都在介绍中国的这个城市，我说的就是重庆。本来只是想滑几分钟，结果越滑越认真哈，现在好像都在默默的研究机票了。真的，我没有去，我好像有好几年没有去过中国了。如果你几年前问我的话，诶 ,Alan, 如果你第一次去中国，你最想去哪里？我的答案一定是北京。因为我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些古装剧啊，尤其是可能讲一些清朝历史的电视剧啦哈，所以每一次看到故宫都会觉得说啊，有一天呢我一定要亲自去走一走哈，看一看以前皇帝呀他们上朝的时候，看看电视剧里的一些宫殿真实站在面前眼前到底会是什么感觉。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 OK, 如果很久没有去过中国的话呢，应该会先去故宫啦。可是最近我又动摇了哈。因为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重庆很有魅力，它不是漂亮而已嘞，会让你有那种感觉说真的假的。就那个视频就有发，就是有拍到啦，有一辆巴士它竟然停在八楼，第一次看我以为是 AI 做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防空洞的火锅，以前留下来的防空洞现在竟然变成火锅店。哇，听说夏天走进去天然凉凉的齁，不用开很强的那个冷气，边吃火锅边感受那个环境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当然那个视频也有讲到这个波浪路齁，整条路高高低低，远远看过去真的很像海浪一样，所以如果去那边可以拍一些这样子的东西还算蛮不错的。当然刚才有一位听众哈，1310，他说，Alan, 如果你想要去重庆的话呢，你应该去他的那个琵琶园呐，去那边吃那个火锅。他说规模很大，然后晚上呢灯一亮呢，整片山坡都是吃火锅的人。真的吗？如果太辣我是不行的嘞，我不可以 take it 的。所以全部呢都是我最近看那个 Instagram Reels 那里面介绍的哈，所以我必须说那只视频拍得很好，短短一分钟呢有把我拉进去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啦，有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一下。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是什么的话呢，我会转发到我的 Instagram Stories, 稍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啦。好，说到重庆，那些有去过重庆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攻略没有写的但是你觉得我一定要去，有没有一些可能是吃面的啦，一个夜景啦，或者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巷啊，可以来告诉我一下啊，你可以发照片给我看看一下，给我考虑一下咯。3032说，如果你去重庆没有吃火锅，这样等于没有去。OK, 来跟我 WhatsApp 一下吧。

0: 就是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发如雪，如果能够在重庆一边吃火锅一边听着这首发如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哈。谢谢好多听众哦，可以像忠实听众 Victor， 他说12月他去了重庆，大概十多度左右，非常舒服，非常好玩。他说 DJ Allen 你可以建议啊，他建议我可以去，我就跟他讲说都是很辣的食物是不是，他说没有辣，有些是没有辣的，你可以去选哦，不吃辣就选别的东西啦， OK。 然后有忠实听众说重庆你如果去的话呢，要吃辣子鸡，它的酸菜鱼很好吃， sedap sedap 哦。OK， 哇，讲到我现在有点饿了了，可能今天我就要去吃一些中国菜。听众8555他说北京很干净哈，有去了长城，然后有巴士，哈尔滨很冷啊，当然也不要忘了 Yvonne， 谢谢 Yvonne 忠实听众之一，他说他去了重庆的这个乌龙 Three Natural Bridges 啊，那边他说是一日游，他说如果去重庆的话呢，要去7天，他说3天 no 不够。谢谢 OK， 哇，说到我都很兴奋了哈。好啦，那可能犒赏自己一下，年底说不定可以考虑去一下中国的这个城市啦。当然刚才有说到，如果你想看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的话呢，可以去 IG 看看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早安。来，至少嘛，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4: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他的名字，所以他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很凶。
5: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4: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错。
3: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5: 换掉过后的名字
4: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就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2: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4: 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中王力宏的歌曲 WHYY， 为什么 Why 你们让我好饿啊？收到了很多忠实听众的 WhatsApp 哈，320说 Alan 如果你要去的话呢，要吃他的那个 All Stars 北京烤鸭 OK。 然后2328刚才有发了一个照片给我看哦，真的那个是历史古迹来的，好，我一定会去考虑写下来哈。当然也看到了像是陈哥哦，8482陈哥他说一定要去那边，好像是跟其他听众说的是一样的。6740他说重庆他3月去过了，他说如果去重庆的话要有心理准备，80%的地方是斜坡，所以推荐重庆是要那边，就提醒我这样子啦。好，说到这样，我看我今天的晚餐应该是去吃一些土豆丝，辣子鸡，还有这个凉拌辣豆腐皮也不错哈。谢谢5690 Francis， Thank you 啊，我看到那个应该是今天的我的晚餐就应该是这个啦。好啦，在下班之前有听众说下一次值班是什么日期哈，我刚才查了班表，7月11号，后个星期六星期六是下午3点钟。如果那天有空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留守在 UFM 103啦，好不好？好，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当然如果想要知道我有时候有什么动态还是什么的话，也欢迎你去我的 IG 看看啦。我们后个星期见，拜拜。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me, baby, you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Thank you.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分的时间，能否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